0: 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请出音乐时间。

0: 的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啊、也没有这样美。

0: 中心一个区的。
1: 点亮幸福未来，
2: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0: 好，现在来到了曹操之道古刚任听的丁店茶社，也叫顾源县疗愈空间。当疗愈和生理相结合的时候，会塑造出怎样的火花呢？疗愈这个成功的概念又会为我们的乡村带来什么呢？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和好奇，我们今天走进这家空间。那么主理人孙当里呢，已经在
1: 顾源县真的，他就是理念就是我们是围绕中医为基础的一个自然疗愈、艺术疗愈。那么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空间是进来以后，我们自己改造了一下，变成了一个大的教室，然后楼上有一个疗愈空间，里面还有两个茶室，一会儿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2: 嗯嗯，就是你是把整个农房承包了下来，
1: 嗯嗯，
2: 然后进行了改造。根据这个中医理疗的方面进行改造，
1: 对对对，
2: 嗯，我走进来之后也是感觉就是那种
0: 文化的这种氛围，
1: 嗯，
0: 你都结合在这个装修风格里面。
1: 然后我们在这边的区域的话，主要是做一些就是手作类的课程，或者是说承接一些就是团体的沙龙活动。那手作类的课程，我们也是围绕着就是中医的一些基础，就比如说是我们会做中药入到就是吃的里面，我们去做比如说茶饮啊。做茶果子呀这一类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会把中药做成了药香，可以去看一下产品，药香药珠这些，我们去还有就是这些就是涂在身上，比如说驱蚊的，就是就把中药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可能就可以在这边去就可以去体验手工操作，然后也有我们的产品的就是购买的区域。
0: 就是一手进来首先是一个蛮大的手作室，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整个空间有多大？
1: 将近400平吧，300多平。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绘画类疗愈，我们也是放在这儿，通过色彩啊，通过线条啊，进行绘画类疗愈。还有就古琴，古琴的话进行音乐，因为我们这边是3个合伙人，大家负责不同的内容。
0: 内容还挺多元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古琴疗愈，古琴也是中医里面它是那个以声音去调理我们，像我们的古琴的声音，它是可以调理我们的脾胃的，所以我们总体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就是疗愈的一个理念在做，所以我们做的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个疗愈的一条主线。嗯，然后
1: 那边呢？嗯，然后我们像这些画画、古琴啊，然后我们绘画疗愈啊，是我们一个合伙人，他是美术学院毕业的，西南美术学院毕业的，然后自己学古琴学了很多年，所以他负责这个板块。然后另一个呢，他也是学美术出身的，但是呢，他是在手工上，然后在吃的上面就做得很漂亮。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可能生活当中用到的，也是我们围绕着中医的一个理念去
0: 香皂，是吧？
1: 对，可以看到我们的香皂，就是所有的香皂，就是我们会加入一些就是中草药，对，植物，然后我们所有的配方只有植物跟油，没有任何化学的添加，
0: 倡导的就是从你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是用到自然的东西去疗愈自己，然后用到中医的理念。
2: 这里叫艺术自习室，
1: 就是我们有
2: 开文化馆给你们
1: 做
0: 的，对对对。然后这边看到的是香，我们做的是陈药香，陈药香就是我们。香也分为很多种，那陈药香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会更多偏向于功效性。这个可以看到，这边是东南西北的。那东南西北的话，对应我们的肾脏，像北的话对应我们的肝脏，西的话其实对应我们的肺，然后这个对应我们的肝，这个对应我们的心脏。就是我们通过这样子不同的配方，对，然后楼上就是一个陈疗的。这边就是我们像颂钵课、正念冥想、水晶疗愈等等的课程都在这里。
2: 嗯，这是一个大间是吗？
1: 就这么一个大间，然后这边是一个一对一的疗愈区。今年过来以后，就是可

0: 变成了城市外地，因为我之前住在杭州，我在贫富本地是没有什么资源的。然后我的两个合伙人从国外，一个新疆的，一个南通的，那我们在这边其实是没有什么就是多大的资源。那我们所以在前年，去前年的话，我们没有场地，可能就是借了酒店的场地去开课程。我们会去开一些中医的调养课呀，就是中医的一些养生课呀这样子。然后今年的话，就是开始就是本地人多起来了，那我们就会去做一些就是沙龙类的课程啊，或者是系列类的课程。
1: 的开课的频率是，比方说一月一次还是一周一次？
0: 每周都有。
2: 这边的话，我们刚开始过来，就是如果不开课程，我们没有本地资源是很难存活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靠外面的人过来来上课。
1: 刚才你说到你是去年入住到这边的是吧？
2: 对。
1: 那有一年多了吗？
0: 正好一年吧，一年多一点。
1: 正好一年。那怎么会想到这个地方呢？我听你刚才说你之前是杭州的。
0: 老公也是平谷的，然后生了小孩。
1: 那你是平谷人吗？
0: 我是平谷人，我老公也是平谷的。那我生了小孩，一个人再回杭州是比较不现实的。然后另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在选址，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自然的地方的。那么因为有了小孩的话，你说我去山里也不方便，我去哪哪哪也不方便。那其实农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我们浙江的农村它建设得很好，很漂亮。所以当时我选址的时候去了几个地方，然后来到这边的话，我看了一个就是这边的一个景点，这边的新农村做得特别好。然后后面的冰店城我很喜欢，它是贫富境内最好的一个，就是还是很漂亮。就是那个桥上我很喜欢在那边走。然后那条后面还有一座，我还有一个那个很大的树，所以它整个感觉就会让我觉得，就是它既能够去平衡城市平湖的城市跟乡村之间的那种平衡的。然后我自己
1: 说的兼顾，就是指因为它离城市也不远，
0: 对，
1: 然后又坐落在一个幽静的一个乡村，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光是农村是很安静的，就我们其他都偏僻的，不会受到外界的一个影响。所以当时选了这个地方。然后再一点就是，本身我们的农村很漂亮。如果说我们的农村非常非常的落后，那可能也不会选择。但我们浙江这边的农村真的是很漂亮。我们像去年开课，全是外地过来的，包括是国外过来的。他们来到这边都觉得，一开始知道我们上课的地点是在农村的时候，都会很担心。然后来了以后，他们还来问这边的宅基地可以买吗？就他们觉得非常的漂亮，很想住在这里。所以就是浙江农村，就是他们去过很多地方，都会觉得我们农村是很漂亮。对，他们之前来的，之前我的一个阿姨就说她广东的，她在农村就是比较落后一点。然后她还说，我来农村，她以为就是比较，就是相对来说落后，因为我们像去东北的或者去四川的一些农村都没有我们这边好。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就会觉得非常惊喜，所以他们来了就是觉得，哎呀，这边的农村太好看了，然后也很方便。
1: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平湖本地的这个朋友来说，就是在乡村开一家疗愈空间的可能还不多，比较少。因为我们现在乡村虽然这几年就是通过乡村振兴啊，努力乡村建设之后，环境是改善了不少，然后变得更美了，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新的业态确实在发展起来了，但更多的是比较集中在农家乐呀，或者说是种一些瓜果蔬菜这种啊，发展这个果蔬经济的也比较多，儿童的游乐场所也比较多一点，对吧？研学基地，然后对，去年前年开始咖啡比较多了，乡村咖啡馆，然后疗愈的我觉得也真的是不多。可能你是不是平湖乡村入住疗愈的第一家？
0: 应该是的吧，可能嘉兴都是。然后就是因为我是职业做疗愈，我大学毕业就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然后他说像有一些酒店，他们可能签了疗愈请疗愈师，就是但是职业在做疗愈的应该是嘉兴是第一家。
1: 就是在我们看来，乡村跟疗愈好像一开始还感觉有点不搭的感觉，怎么会在乡村开疗愈？
0: 其实是很搭的。
1: 对，传统观念好像还有一点感觉不太搭。
0: 为什么？

0: 真正的近距离的接触到那些自然的东西。
1: 对对对，所以像我们上次有一期课上完以后，大家去田里，那个前面是稻田，后面是，然后还有麦田，然后在田里走一圈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就很疗愈了，不是说我非得坐在这就是做个什么疗愈的事情，
0: 哎，那这个什么课或者说是做个什么疗愈的仪式，
1: 是的，是的，
0: 只要听一下鸟叫或者看一下那个小桥流水的风景，它也是
1: 他去田间走一圈，去后面的小桥上面走一圈，他就觉得疗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疗愈，它天然就应该待在就是跟土地接触的。
0: 那也就是说，你一开始带着你的疗愈空间来到这个乡村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定能够在这个乡村能够把你的疗愈做起来、生根发芽，是吗？
1: 我没有想过我一定能在这一定能做多好，就是这个是我没有设想的。我只是觉得疗愈它就应该走到乡村里面去，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我在城市里面去做一个疗愈空间，可能你这边的生意会更好，大家更愿意来。但是呢，你会接触到一些他本身只是来打个卡的，他并不是真的想要静下来跟自己独处一段时光的。但是他如果愿意从市区开个20分钟过来，他本身自己身体就身体啊或内在他都已经准备好了，我是想来放松一下自己，或者是说想来向内探索一下，这是一个筛选客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没有说我一定要挣到多少钱，做到多少成就，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踏踏实实会越来越多，更多人知道我们，
0: 良性发展，
1: 对对对。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时间，每一个姑娘都好像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守护绿水青山，
1: 构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2: 让我们一起。

肤光滑，身体柔软。不出意外，我很快就能被塑形雕琢烧制成器，好期待呀！啊，婆婆叫我了，婆婆，我准备好了。啊，重捏？怎么又要重捏？婆婆说我浮躁，我浮躁。我从土变成泥，已经过了四道工序。光秃水就吞了14天，我还浮躁。哼，我现在是干燥。哎，婆婆你又来。哎，轻点。哎，快听我劲儿。哎呀，婆婆，你看我天资聪慧，颇具灵性，我不想再被揉捏了。我现在就要成器，看我的。花瓶、茶壶，一定是婆婆喝水加多了。婆婆说，以我的资质，早就能入窑。但是我心浮气躁，急于求成，也只是平庸之物。可我不想沦为平庸，我脚踏实地，并心锤炼，经历了千锤百炼，现在实际的，终于能入窑了。我是大唐三彩釉仕女俑，我是行走的唐装教科书。现在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当讲解员，大家记得来看我哟，谢谢大家。

会遗留下绽放的冰裂纹，数过一处翠绿的星辰。当过司司马懿卿遇见自己的至高意图，就像司空的驼铃，撞碎了弥漫的月光。

0: 头，就像草原夜马驮着青蛙雷霆，在几个阵摇火里唱起胡旋舞。谢谢大家，
1: 感谢小朋友带来精彩的表演。
0: 每个妈妈都有一座时光博物馆，那里有她年轻时的笑容，还有一个很久很久没人提过的名字。这张照片里，她扎着两个小辫子，门牙还缺了一颗。外婆说，那时候的她最爱哭也最爱笑，方贝是她的名字。这张照片里，她穿着白裙站在梧桐树下。她的同学说，她唱歌可好听了，还当过班里的文艺委员。可现在，他每天唱的不是歌，而是叮嘱和督促。他已经很久没有唱歌了。这张照片里，他穿着白纱，现在好美啊！外公说，那天他哭了，因为要离开自己的家。后来，他的名字写在了爸爸家的户口本上，而他的名字好像被轻轻地盖住了。照片里，他一只手扶着腰，一只手摸着肚子，在想我的名字。所有人都在叫他孕妈、宝妈，可他原来的名字，好像很久没人提过了。这张照片里，他抱着我，眼里全是光。从那天起，他的名字变成了晨晨妈妈。可是我记得，你的名字是方贝。你曾也是个爱哭爱笑的小女孩，你有你的名字，你的梦，谢谢你把他们都藏了起来，换成了我的童年。每个妈妈都藏着一座无人知晓的时光博物馆，时光博物馆不收门票，只收妈妈的名字。今天我帮你找回来。
1: 四季各有风物，繁花物语。

0: 它舍得如春暖花开，无荷花它一起。荷花曰：心若纯净，即便身处泥泞，既能体
1: 贴，
0: 不染尘埃。无桂花它可以。桂花曰：桂春色真艳，只将芬芳自留，却令无心呐喊，将情欲会传扬。
2: 小朋友带来精彩的表演。
3: 轻轻地摆落肩上的疲惫，推开一扇虚掩的门，就走进了温暖的江南。

0: 成一弯月亮船，穿越唐风宋雨，万水千山，走进我魂牵梦绕的江南。清风拂红颜，碧草映蓝天，几处粉墙黛瓦，几处柳堤桃岸，几处竹林低翠，几处渔舟唱晚。桃花是江南绽放的娇美笑脸，细雨是江南飘洒的柔美情感，如画的江南，如诗的江南，多情的江南，浪漫的江南，我爱这如诗如画的江南，梦里梦外是江南。
1: 感谢小朋友带来的精彩朗诵。
2: 大家好，我们是好娃雷姐弟，这个名字是爸爸妈妈为我们取的。他们说我们小时候不管正面看、背面看、醒着还是睡着，看起来都好完美。
3: 可是随着我慢慢长大，屋子里就变了，爸爸妈妈的要求越来越多，学校里的要求越来越严。
2: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孩子，但你们也不是完美的父母，
3: 所以我们要相互容忍，辛苦且坚强的活下去。
2: 大人希望自己孩子的脑袋里开出智慧的花朵，
3: 大人都说孩子是他们的一面镜子，孩子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大人的反射，要让孩子有好模样。
2: 可是我不想变成好模样，我要自己长大，变成自己的样子，我讨厌做别人的镜子。大人通常搞不懂什么是孩子真正的样子，
3: 孩子也通常搞不懂什么是爸妈真正的样子。
2: 大人觉得金刚经比较厉害，

天破地泥土，阳光照着我，雨水滋润着我，风儿陪我长大。夏天的时候，太阳像个大火球，我一点也不怕热，使劲往上长，一节一节又一节。夜里月亮给我盖上凉凉的露水，小小的萤火虫提着灯笼，轻轻地从我身边飞过，一天一天。

声更是汗水浇灌出的希望。后来呀，我离开了田野，经过晾晒加工，经过长长的一段旅行，我来到了餐桌上，一路上

0: 笑得厚着笑脸，看着一家人围住在一起，冒着小小的暖暖的烟。一粒米不仅是一粒米，它是阳光的礼物，是雨水的礼物，是劳动的果实，也是幸福的味道。今天我愿做一粒小小的米，把感恩种在心里，把珍惜养成习惯，把勤劳化作力量，把希望带向远方。让我们珍惜每一粒粮食，开始做一个懂得感恩、热爱劳动、珍惜幸福的好孩子。谢谢大家。
1: 我是一个小妖怪，至今还没混出什么名堂来。这是浪浪山上3000个小怪脸，我什么都算不上。我来浪浪山3年了，连当个面都没见过几次，我都不好意思回家见我妈了。在她心里，我可是我们家八辈子出的一个人才了。最近浪浪生啊出了一件大事儿，唐僧来我们这儿了。但他会说，我们要胡捉这个唐僧。我问旁边的乌鸦怪，我才知道原来吃了这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次抓唐僧的任务，如果谁立了功，还能分一口汤呢。于是我就安排了很多的工作，制作弓箭、刷锅、砍住唐僧的柴火。今天捉拿唐僧的行动正式开始，所有的妖怪都严阵以待，扑我心里。这总是七上八下的，像搞得口溜掉的时候，却被狼大哥发现，我被一路追杀，跳上我面头，我拼命跑啊跑啊，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时我看到一道金光，是唐僧，我不知是哪来的勇气，对他们大喊：别过来，这里有危险，别过来。后来我看到金箍棒向我抡了过来，威武叫我命了，就孙悟空朝我身后冲去，轻松想连亮冷山所有妖怪，为老百姓除了害。妈妈，不要离开亮冷山了，我要出去闯一闯，成为像他们一样的英雄。谢谢大家。
2: 大家好呀，我是纸鸢，你们也可以叫我风筝。当你们在蓝天白云下看到那些五彩斑斓、高高飞翔的鸟，那就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我可有一段超丰富历史呢，早在东周时期我就诞生了。到现在我已经有2000多岁了，那个时候我可不是用来玩耍的。相煎不弃用来传递重要的情报。后来到了唐代，我就变成大家都喜爱的玩具。我是用竹子、纸或是剑制作而成的，竹子做成了我的骨架，让我变得结实有韧性；纸或是剑做成了我漂亮的外衣。我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可爱的蝴蝶模样，有威风的老鹰样子，还有漂亮的仙女造型，每一种都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在中国，我可是象征着福气和长寿呢。每当节日或者喜庆的日子，人们就会把我放向天空，希望我能把福气和好运都带给他们。现在我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意味着我承载着中国的传统。

0: 更远。
1: 好的，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扬州小朋友。
0: 碧波千里，趟过一条墨水河，竟来到了我的家乡高密。我叫豆瓜儿，我的娘带着我言，就像田野里摇曳的红色河，傲然挺立。这里的汉子身形彪悍，我的爹战獒还有大呆们都喜欢大碗大碗的喝着高粱酒。可是有一天，日本鬼子的铁蹄野蛮的踏入了这片土地，鲜血染红了泥土。只听见爹爹说：“兄弟们，我们一起留下打鬼子，把鬼子赶出高密，赶出中国。”就这样，爹带着我们躲过了枪林弹雨，赤着脚走进了这片高粱地。那天日本鬼子的高粱地里把我们紧紧包围。娘摸着我的脸笑着对我说：“豆瓜儿，让娘好好看看，你要记住娘。娘你真美，等我长大了也和你一起打鬼子。可是娘，你这是要去哪儿呀？这四周都是鬼子，你这是去送死啊？娘，娘你别走。”十里高粱地是爹把它封坛，是娘把它燃烧。娘把这一坛又一坛的三十里红永远葬在了这，在这片生我养我的高粱地里。这高粱就像是抗战的种子，就算是血流成河也要抗战到底。高密的儿女是不会投降的。豆瓜儿，娘走了，我送送。娘，娘你上西南宽宽的大路。
2: 大家好，今天我要讲的是一块小小尺高背后的故事。它不仅是平湖人舌尖上的甜，更是指尖上的飞鱼。相传在南宋时期，有一位皇帝叫宋高宗，他为了躲避战乱，跑啊跑啊，跑到了平湖的一个寺庙里。那个寺庙叫圆通报恩寺。皇帝又累又饿，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寺庙里的僧人赶紧拿出当地的一种吃食，叫烹姜饭糍给他吃。饭糍的味道还不错，可是他不太顶饿呀。哦，他们把米磨成米粉，在里面包上甜甜的豆沙馅，蒸熟后既美味又能填饱肚子。可是新的问题来了，米粉太松散了，一蒸就容易散开，变成一堆碎碎的。这时候跟着皇帝一起来的一位大臣眼睛一亮，看到了旁边一个放观音的木匣，他赶紧把观音拿出来，把木匣清空，然后把包好馅的米粉放进木匣里压得结结实实。接着他又找来一把一尺长的剪毒，就像一把小尺子，把木匣上面多余的米粉刷的一下刮平了，再上锅一蒸，哇，一块方方正正大小均匀的糕点就诞生了。因为是用观音匣定型的，用一尺长的尺子刮平的，大家就给这块糕取了一个名字，就叫尺糕。尺糕不仅名字有趣，它的寓意也很美好呢。它方方正正的，大小跟古时候的官印差不多，所以人们说吃了尺糕就能步步高升，日子越过越好。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我的名字叫周雨欣，今天

0: 剪木时，鸡冠花与牵牛花。鸡冠花，你是小鸡吗？没有翅膀，也没有嘴巴，不会走路，也不会生蛋。太阳升得老高了，弟弟还在睡懒觉，也没听你叫一下。牵牛花，刮风下雨你全不怕，紧紧贴着竹篱笆，一个劲往上爬。一天两天三天，爬呀爬呀爬呀，瞧你身上挂着许多善意的小喇叭。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涂子涵，我今天为大家朗诵的是《荣耀平湖》。风越过平湖的河港，把羽绒的暖意悄悄织进了江南的晨光。从三十多年前的第一台缝纫机，如今到超三里建的产业集群，平湖人用一针一线把极寒做成了时尚，把制造熬成了匠心。扫码就能看见的品质分级， AI 赋能的原创设计，让这里的每一件羽绒服都藏着一座城的较真与倔强。世界百件衣，平湖有其一。这片水乡土地正用最蓬松的羽绒给寒冬递上一件来自中国的温暖答案。

我的妈妈以前不一样，我爸不一样，每天都打针的地，学抽人给我看全是，我因为工作，因为不能留住，心情反动，但如果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我都记得。妈妈永远爱我。

0: 在东平湖赋能新发展，系列报道我在平湖做设计。
1: 我是任娜报道，近些年平湖经济蓬勃发展，产业体系不断完善，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也有一大批深耕原创、学新公关的设计人才扎根于此。设计赋能已成为平湖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新标志。今天起跟他提出我在平湖做设计系列报道，通过设计师的视角，立即感知平湖的产业活力与垂直魅力。我们先来听一听新秀集团设计院设计总监张邦设计师张明星的故事。

是职工职业技能竞赛防护者护理服务技能项目的比拼。这场专门为调护型一线护理员们设置的大比武，吸引了来自全市17家护理机构的40多名优秀护理伙伴参加竞技，以比拼促提升当时失明老人保。

普通的流感护理操作的行程，大多是来自各家养老院的医生护士。以流感护理为他们日常在做的常规工作。本次技能大赛设定了严苛的评判标准，对全部操作细节提出高标准要求。养老护理分毫不能松懈，一处器官疏漏便有可能妨碍老人们的恢复。从术前评估、物资筹备、流管布置、管路侦探检查，再到落实无菌操作规程，每一处流程都是赛事提分重点。

在场下雇员呢，协助或防止同事协助防疫的工作。这个动作在平时工作中再常见不过，但最讨厌雇员的计划和协议。因为我们紧盯着的除了动作是否安全规范，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在管理过程中，雇员跟老人有没有交流，眼神有没有关切，朋友的尊重。

可是你在中美语文考试和这一操作的部分，其他类可能会比我专业能力、学科水平、语言能力更有利。那这段经历中，也有经验丰富的资深护理员给你献出了不少95后、00后的新生力量。来自九龙城新生发展中心的护士蔡才生，出生于2002年，从事一线护理行业一年多的他，非常热爱这份工作。在他看来，照顾老人处处都要用心，举手的

前只是常护士的护理员持证上岗率约出现5%，其中只有长老护理员供休人员609人，长期照护新证书人员40人。从执政层次高到技能高的队伍，英国的长护省护理队伍已朝着更专业、更规范、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演进。这又是长期护理保险业务管理中心负责的人事方式。

0: 无终点，
1: 见行有温度。
0: 系列报道：
1: 爱无心，见无形。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爱无心，见无形”系列报道。今天来聊一聊停车这个话题。其实20年前，很多人停车可能就是靠在路边找一个尽量不碍事的位置。但现在，好停车位已经成为了基本原则。停车规范有序，正在停。

0: 爷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写文章一本，因为我认为
1: 守护绿水青山，
2: 构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3: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张公式，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守护绿水青山，
1: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2: 让我